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

0: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。
1: 投票是点，投点什么？
0: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。
1: 手在，手要打拍子。
0: 雨水流过的，
2: 靠！不要了，不要那么干扰我了。
0: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。
1: 你来，你过来打拍子。
2: 我不用打拍子呀、啊。
1: 嗯，可以吧 ？OK。
2: 你闹屁呀、啊、你！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92.1
0: FM 92.1
6: FM 92.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觉得最大想象力，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乐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
1: belong to you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，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琴声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6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在告诉你什么吗？

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1 belong to you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。爵士的精髓是妩媚，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3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2: FM 92.1
0: belong to you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，吃了就睡，醒了再吃，先过一年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，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，不用担心关于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Thank you.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2: FM 92.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Hip-hop 的精神是奔放，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92.1
0: FM 92.1
5: FM 92.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曲，用歌曲

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想来想去，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。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好，我又说太多了，那继续吧。并肩。

0: 来，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的歌曲叫《天使与海豚》。
1: 是的，
0: 可能听的会稍微少一点点，但确实是梁咏琪非常经典的歌曲之一
1: 了。对，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歌曲推荐给大家，不管是啊这个就是经典的，还是可能大家稍微听的少一点的。
0: 是的啊，今天是什么主题？
1: 今天是郑华娟为他人作词作曲的歌，同时郑华娟她既是作词人也是作曲人，所以今天歌都是她既是作词又是作曲，非常厉害。
0: 那确实很厉害，
1: 非常厉害，
0: 全部包揽啊，一分钱不给别人赚。
1: 哎。
0: 来，下一首歌啊，来自于陈淑桦的叫《聪明糊涂心》，经典歌曲之一了，我们听歌。

0: 这首歌是寂寞保龄球。嗯，我不知道各位打不打保龄啊，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。怎么讲，就打出去那一刻还是很爽的。
1: 我喜欢打保龄球，尤其在小时候。
0: 就看到你小时候。
1: 嗯，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。
0: 接触过这么高端的运动。
1: 啊，那必须的。
0: 现在会打吗？
1: 现在还会一点吧。
0: 会一点，
1: 对，但是可能就是中球率没有那么高了。
0: 能把这个球扔出去是吧？
1: 这是丢手球吧。
0: 来吧，接着听歌啊，下一首来自于尤克林里啊，这是很久了这个组合。来吧，听歌，叫做认错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，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。
1: 嗨，新岛，嗨，早高峰 ，Here we go！
0: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。
2: 欢迎回来，各位，周一好，我是大田。
3: 早上好，我是小爱。
2: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啊，今天呢，在这一周要唱歌的朋友就是41到81号群，还有宠物群的朋友
3: 了。后40群的小伙伴，怎么做好准备？
2: 哎，

0: 是的，当然了，在这个点唱歌，其实我觉得每天唱歌环境其实都挺好，但可能就是时间点稍微早了一点。
1: 对，而且有的时候吧，早上起来时间点不太够用。
0: 哎，对，大家也可以说提前录好也可以，或者说现唱都没有问题。包括这个点，其实到了这个七月中旬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属于一个青岛的旅游旺季了。
1: 很旺。
0: 我昨天呢，在。昨天因为我没出门嘛，因为周六确实太累了。
1: 哦哦、我以为你周天出去了呢。
0: 没有，我昨天我周日其实我本来是想去海边看一看的，但是我稍微打开了一下高德地图，然后我稍微浏览了一下昨天晚上的那个隧道。哎呀，那个隧道，我的天哪！就是
1: 晚上那个隧道。
0: 我昨天中午还是下午的时候那个隧道，我的天哪，那个红。老红了。
1: 我中午和下午过去的时候都还行。
0: 你中午去没有什么问题？
1: 对，我下午回来也不堵。
0: 你下午回来好像没事，但是去的那个方向好像是堵上了，就是你的对面。
1: 反正我去的时候还行，
0: 对，
1: 都不堵。
0: 你回来的时候对面在堵车啊，所以呢会稍微拥堵一点。然后我看了一下海边那些旅游的那些地方嘛，哎呦那个红啊，真的是七月份确实就属于这个青岛的旅游旺季了。哎呦，真的是。
1: 不过还好这两天天气还可以哈，
0: 对，
1: 凉快的，不是很热。
0: 而且它出太阳吧，也不属于那种特别热的那一种，就是能让人能接受的。
1: 对，只要不是那种闷热，我觉得就还行，其实
0: 都还挺好的。嗯，来吧，我们唱歌啊。今天歌曲呢是歌词当中带你的。一首歌就可以了，只要这个歌词当中带你就 OK。 那41到81号群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，想唱歌的朋友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。
1: 嗯，大家唱起来吧。嗯，
0: 来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啊。我们找的歌叫爱我别走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，我们一会儿见。

0: 这首歌来自于张震岳，哎，张震岳是不是已经来完青岛了？他是不是已经办完演唱会了？
1: 这我
0: 是不是
1: 真不知道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不敢乱说。
0: 对，因为我那天看那个票的时候嘛，在正好看到那个张震岳的那个演唱会，我看一眼还是几号？哦，9月26号
1: 那早
0: 还没有来
1: 啊，早呢，
0: 九月份，
1: 那都是下下个月的事儿啦。
0: 下下个月，下下下个月吧，下下下啊，是不是？今天是7月份，
1: 下下个月8月份、
0: 哦、
1: 9月份嘛，还好。
0: 哦，已经7月份了，哦，真的。
1: 妈呀，哎，这是七月过班，妈呀，这都快8月了，你跟我说现在7月份，
0: 快过完半年了。
1: 别说那话了，
0: 时间好快啊，
1: 好快，
0: 来吧，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选择啊。首先来听一下《一轮明月》。听一下，
2: 静静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，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，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
0: 没有你
1: 的
0: 日子
1: 里，我会怎样珍
0: 惜
1: 自己。
0: 能打。
2: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。

0: 哎呦，好
1: 哎
0: 听，
1: 呀，好听好听！
0: 这叫全世界失
1: 失
0: 眠。
1: 眠，
0: 昨天失眠了吗？
1: 昨天，
0: 你记得你上次失眠是什么时候吗？有没有失过眠？
1: 肯定失过眠，谁都失过。
0: 你上次，
1: 上次失眠我记不得了，
0: 不记得。我就说他怎么可能会
1: 啊？会，谁都会，我又不是机器。
0: 哎，好，对，你也失过眠，
1: 都失过眠。
0: 你失过眠有什么用？你白天就补回来了。我们说失眠是白天补不回来那一种。就是白天也不想睡，其实也还好，
1: 偶尔会有吧，谁都有这种时候。这种时候又不是 AI。 真是，
0: 小孩是梦想和我们

0: 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，我跟你说。
1: 是，我真服了。
0: 来，雪雪。
2: 从前共你促膝打盹倾通宵都不够，我有痛快过，你有没有？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，保守至到永久，别人如何明白透？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，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，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，但说过去却那样厚。问我有没有，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，非什么大仇，为何救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？不知你是我敌友，已无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。
1: 哎呀，这首歌，
0: 你是我梦游，
1: 好熟悉，朋友，
0: 最佳损友
1: 啊，最佳损友，
0: 朋友。来来来，
1: 好好好，
0: 来，我们继续啊，下一位朋友，这是念唱的一首歌，六少群的念唱的这首歌叫做《荡漾》，听一下。哎。
3: 云

0: 真好
1: 真
0: 听，
1: 好听啊！
0: 来，葱花，稍等啊，来听一下，哎，
1: 哎，
0: 什么意思？
1: 怎么回事？
0: 怎么个意思？听不
1: 怎么
0: 了啊？
1: 突然就……那要
0: 也不能
1: 是……
0: 静音播放，我看一下啊，
1: 我看看怎么回
0: 文件
1: 事？
0: 夹，文件夹打开，我看看啊，没事，
1: 换一下格式。
0: 我一会儿回来看看你这个能不能放，先放下一位朋友啊，来自于如果你也听说唱的这首歌叫做《波肩带》，稍等听一下。

0: 林俊杰，
1: 哦，
0: 波肩带，
1: 哇
0: 哎，
1: 塞，
0: 好听啊！
1: 对，可以。
0: 来继续村花的啊，这个可以放啊，土坡上的狗尾草。

0: 好听，
1: 真好听，
0: 就是太少了哦，
1: 不够听呢。
0: 20来秒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没有会员？没事，你跟我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争取嘛，是不是？这个红包有时候买一个月会员有时候是够的，对不对？比如我们早上起来这个陈哥红包，是不是是够的啊？就是多贵的会员，你说18块钱要买不了的话，我觉得也是蛮过分的。
1: 哎，你要这么说是哈，
0: 是吧、
1: 啊？对对对。
0: 来，我们继续啊，下一位朋友，晚风心里吹，来自于 Mr. 刘，我们听一下啊。